肩颈心里走，三米白又罗，五笔妙月印，愿喜相连言，幽甚繁茂树，遍尽美相映，宝月夜累累，胜利愿庄严，清凉雪花漫，步入香腰雨，日月二耀光，灭暗获胜利，雪域浮喜日，胜持纯白莲，相好如意眼，显耀金刚。

坚劲心里走，三密白幼罗，无比妙月印，愿喜祥莲言，幽胜繁茂树，遍尽美香溢，宝月夜累累，胜利愿庄严，清凉雪花漫，步入香腰雨，日月二耀光，灭暗获胜利，雪域浮喜日，胜持纯白莲，相好如意眼，显耀

金藏缓旭日，游戏莲湖蕊，善会得密因，畅饮学士路。如是广大地，永胜乐清凉。立中月映现，愿领月花喜。福慧二云生，真谛真珠语，湿润举咸甜，令宿成。

当所以成人了，将就把多大的教授界大给解锁一遍。算当给多大片子的三给多把手三给却当作给小男了。将就把多大的教授界大给解锁一遍。算当给着拉边界的三界着不拉小三界接当所界小囊子将就把多大内教授界大给进所界别所囊子着拉边界三界着不拉小人间东西的话当地位就当电波拉球气东西当东西的就当这话的球气东西没别的话当波当变这话的球气你的家当你当这月当用钱不了与人都的波拉球路气Oh, my name,

坚劲心里走，三密白又罗，无比妙月印，愿喜相连言，幽胜繁茂树，遍尽美相意，宝月夜累累，胜利愿庄严，清凉雪花漫，步入香腰雨，日月二耀光，灭暗获胜利，雪域浮喜日，胜持纯白莲，相好如一眼，显耀。

肩颈心里走，三米白又罗，无比妙月音，愿喜祥连言，幽胜繁茂树，遍尽美香溢，宝月夜累累，胜利愿庄严，清凉雪花漫，步入香腰雨，日月二耀光，灭暗获胜利，雪域浮喜日，胜持纯白莲，相好如一眼，写

月当草芥成了，江州八度大内有书记，大概几所一笔。孙当街多了皮子的三街猪八九，三街却当做给小男了。江州八度大内有书记，大概几所一笔。孙当街多了皮子的三街猪八九，三街却当做给小男了。江州八度大内有书记，大概几所一笔。孙当街多了皮子的三街猪八九。人间冬季的瓦当地位旧当电波拉旧季冬夜当冬夜季旧当这瓦的旧季冬夜没别的瓦当波当变这瓦的旧季你林家当你当这月当你们前不了雨林都你把这旧路季我妈的别别我妈的别别我妈的别别我妈的别别我妈的别别我妈的别别我妈的别别我妈的别别我妈的别别我妈的别别我妈的别别我妈的别别我妈的别别我妈的别别我妈的别别我妈的别别我妈的别别我妈的别别我妈的别别我妈的别别我妈的别别我妈的别别我妈的别别我妈的别别我妈的别别我妈的别别我妈的别别我妈的别别我妈的别别我妈的别别我妈的别别我妈的别别我妈的别别我妈的别别我妈的别别我妈的别别我妈的别别我妈的别别我妈的别别我妈的别别我妈的别别我妈的别别我妈的别别我妈的别别我妈的别别我妈的别别我妈的别别我妈的别别我妈的别别我妈的别别我妈的别别我妈的别别我妈的别别我妈的别别我妈的别别我妈的别别我妈的别别我妈的别别我妈的别别我妈的别别我妈的别别我妈的别别我妈的别别我妈的别别

坚进心里走，三米白又罗，无比妙月影，愿喜相连言，幽胜繁茂树，遍尽美相映，宝月夜累累，胜利愿庄严，清凉雪花漫，步入香腰雨，日月二耀光，灭暗获胜利，雪域浮喜日，胜池纯白莲，相好如一眼，显耀。